0: 林快和林快，这基本上就、
1: 啊、
0: 就相当于没什么反应，相当于没降。
1: 哎呦，就十块也是钱啊！
0: 嗯，是吃两个冰淇淋不好吗？是吧？嗯。我看了这周四油价可能会下调。
1: 嗯，
0: 我前两天就是因为我有一点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哈。
1: 嗯。

0: 比喻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让自己开心一点不好吗？
1: 啊，可以啊，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每次过去200、200、200啊，
1: 嗯，
0: 我不舒服，你知道吗？
1: 啊，行，你开心就行啊。
0: 啊，就是
1: 也没碍着谁是吧？
0: 对，即使我那个油它是，从这个加满降下来的，
1: 嗯，
0: 但是它也是加满降下来的，
1: 嗯
0: 嗯，它不是我加200这样不没有加满的啊。
1: 啊，就是喜欢满的感觉，
0: 对
1: 吧？对，
0: 哎，即使它烧就是跑了几百公里了哈，
1: 嗯，
0: 烧没了，那也就是心里面也记着，
1: 嗯，
0: 那是从加满烧下来的。
1: 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你统计啊，我这个月烧了多少箱油啊，
0: 也
1: 花了多少钱？
0: 但是就是有这，就真不好啊，真不好，别学我
1: 啊。对，这个油它快空了的时候，你开其实还挺伤车的。
0: 对，这个油泵降温不够，然后呢，油箱底下如有那些这个残渣呀、什么东西的，就容易吸进去啊。建议大家呢，就是比如说油剩个1/3左右，
1: 嗯，
0: 去加个200块钱，
1: 嗯，
0: 也不要加太满，因为油加太满它还重，
1: 也费油
0: 啊。对。
1: 接下来说这事儿，近日呢，深圳湾海关查获旅客绑藏8条活体蛇进境。
0: 哦。
1: 那天呢，这个男子就是明显表情很紧张，
0: 嗯，
1: 眼神呢是一直在闪躲的，
0: 哎，
1: 那就很明显有问题啊。
0: 嗯，
1: 经过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在这个男子的腰间查获了用丝袜绑藏的7条活体蛇，
0: 哎呦，
1: 然后在他口袋里还查获1条活体蛇，就一共8条嘛。
0: 啊，那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中心鉴定啊，
1: 嗯。
0: 6条是球蟒，
1: 这个球蟒呢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濒危物种。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的濒危物种，对应我们国家的就是1级保护动物。
1: 哦，
0: 嗯，因为我之前我很喜欢鹦鹉嘛。
1: 啊，
0: 那我看那些所有的都是濒危附录2里面的，
1: 买不了，
0: 买不了。
1: 那另外2条呢，分别是牛奶蛇和地毯蛇。
0: 嗯，
1: 深圳口岸近年来是多次截获同类走私，单次最高记录是2024年7月查获的啊。
0: 嗯，
1: 裤袋里边藏匿了104条活蛇，
0: 嚯，这也厉害了啊。
1: 境外就是低价买这个什么，像刚刚说的这个球蟒啊，
0: 嗯，
1: 这个可能只需要几百块钱，但是到了境内黑市的售价可以达到几千块，所以就催生了这种非法的交易啊，还有代工费的模式，就是像这个人啊，非法这个携带这个
0: 人肉袋嘛。
1: 对，这个代工费这个模式也很猖獗，比如说给你几百块钱，然后让你带一次，那参与者呢，大多就是法律意识薄弱的人群。
0: 是，这个国内爬宠圈啊，规模增长，球蟒呢，因为温顺啊，容易养而受到追捧，催生了非法跨境交易。
1: 就为啥不让大家这个往这个境内带这个东西啊？球蟒等这些外来物种可能携带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逃逸后。它将捕食本土动物，引发生态链的崩溃。这个也是有先例，比如说美国佛罗里达州，因为缅甸蟒入侵，导致小型哺乳动物种群锐减啊。
0: 比如美国的鲤鱼。
1: 走私过程中啊，活体动物死亡率也是高达30%到70%。
0: 嗯，
1: 那这个行为也涉嫌虐待动物啊。
0: 是，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未持许可证走私附录2物种可处1到7年有期徒刑。
1: 嗯，
0: 本案呢因涉6条濒危野
1: 球蟒，
0: 且藏匿手段恶劣，当事人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1: 你说带这么一趟赚个几百块钱，
0: 不值当。
1: 哎呀，划不来啊。
0: 嗯。最近，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
1: 哎，可有意思了。
0: 嗯，
1: 他们用一块猪肺忽悠老人可以长生不老。
0: 看见了。
1: 他们怎么这是个什么原理呢？啊，其实就是初中的化学实验。
0: 嗯，
1: 他们先用高锰酸钾给猪的肺染色
0: 啊，
1: 然后再用氧化还原反应，用维生素 C 呢把猪肺恢复成本来的颜色。
0: 这不就简单的化学反应吗？
1: 对，非常简单啊，初中生都会啊。
0: 嗯，
1: 然后呢就借此宣传，你看，
0: 嗯，
1: 用这个技术可以让你轻松活到115岁以上。
0: 嗯，那经鉴定呢，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
1: 嗯，
0: 甚至都不是保健品。 那这案发呢，共有千余名老人受骗。
1: 天哪！
0: 涉案金。

0: 金额高达300余万元。目前呢，2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哎呀，
0: 你说他有没有想过
1: 啊？
0: 你万一啊，这一老人里面有个曾经是化学老师的，
1: 哦，他们不会选这样的人去骗的。风险太高了。
0: 这就不好说啊，但是你说稍微年轻一点的，学过一点这个初中化学的，这一下就能看明白。
1: 也可能有当时没学明白的，走神儿了的。好好学化学啊。
0: 夏天到了啊，防晒衣这个话题就是每年都会，
1: 这个热度也持续攀升，是每年都会的
0: 领跑一下，每年都领跑一下。
1: 对对对啊，一方面各种黑科技词汇，还有动辄就现在就是防晒指数能到1-2000啊，这个防晒看的人眼花缭乱的。另一方面，有人就疑惑了，哎，感觉10年前马路上大家都没有在意。你就那么在意防晒这个事儿，你现在一出门发现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0: 他是这样的，说防晒观点流行和产品迭代的背后是一场审美和产业的共谋。那作为消费者呢，明确自己的需求就是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其实现在消费者对各种黑科技智商税已经有了一定免疫了啊。但是你打开电商平台，什么全波段玻尿酸面料这些宣传语，哎，听过吧？大家应该有听过的啊。这些宣传语还是有市场的。那服装业内人士跟新闻记者说了，这些呀更多是溢价营销的玩法，对于防晒的能力没有实际的提升作用。
0: 防晒就看一个指数，就是 UPF。
1: 叫紫外线防护指数。
0: 就是 UPF， 这 UPF 大于40啊。
1: 而且 UVA 就叫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
0: 是。
1: 那记者观察，有一些平价的防晒衣啊，它不会在商品页面标注明确的防晒指数。
0: 那怎么还叫防晒衣呢？
1: 就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你选防晒衣要看这个 UPF， 就是紫外线防护指数，你要看这个。
0: 完了，那他自己不标吗？
1: 他不标，然后有的防晒服
0: 他就没有是吧？
1: 哎，这说不准啊。那你就这样不标注的防晒服单品销量还超过了60万，就是也非常多的人就能看出来他们是不懂这个的。
0: 那比不标 UPF 更恶劣的是虚标啊。据央视新闻报道，部分劣质防晒衣可以随意定制外包装带上的这个防晒指数标志，
1: 太过分了啊！这个
0: 检测机构也还能直接出报告。
1: 对，就有一就是一份触感指数防紫外线性能合格的报告，甚至是只需要300块就可以拿到。
0: 是，这个行业同样存在防护指数通货膨胀。
1: 有一些商家就宣传我们产品啊 ，UPF 100+，
0: 有啥
1: UPF 200+，甚至 UPF 2000+啊。业内人士跟记者说，其实 UPF
0: 这是你的化验结果啊。
1: UPF 50+其实已经足够了啊，50以上就够了。
0: 这再顶就没有用了。
1: 就是如果达到50以上，就意味着只有小于2%，就是1/50，紫外线这个阻隔率达到98%啊。就是1/50的紫外线可以透过防晒衣到达皮肤。而部分商家宣传说能够2000以上的这个防晒指数啊，防晒能力其实跟前者差别不大，
0: 也不差那1.5。
1: 因为50+它的紫外线阻隔率是98嘛，98%。那2000以上紫外线阻隔率99.95%，就差1%多，不到2%嘛。
0: 对呀，这没有必要了。为了达到这样的防护指数呢，生产成本可能随之抬升。
1: 对，
0: 那从目前的科技面料来看呢，高防晒指数要么做了涂层，后期很容易脱落。
1: 对，
0: 要么是织造更密更厚，那就热了啊。
1: 对，透气性和散热性就牺牲掉了哈。所以受访业的人士也说了，防晒衣啊不是越贵越好。那么大家要关注的其实是舒适、凉感还有版型这些。其实合格的防晒值是最基础的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大的门槛。所以最后给大家一些参考的挑选标准啊。比如这个工艺和织法。我们去挑防晒衣可以看它是原纱防晒。 它是涂层防晒。
0: 嗯，
1: 原砂防晒呢是把二氧化钛啊这些防晒粒子直接融入原料。
0: 嗯，
1: 啊，它就优于涂层防晒，因为涂层防晒你洗了之后它容易失效。
0: 是，而这个梭织面料由于结构更紧密，通常是专业合规防晒衣的主流织法。
1: 嗯，
0: 那相对于针织而言呢，成本更高。
1: 对，
0: 为了提高透气性，品牌通常呢还会花更多的钱去做这个透气孔、拼接、

0: 额叶设计这些构造来透气。
1: 对。
0: 那给大家个建议，如果是涂层防晒的话，建议您这防晒衣就是一年一换。
1: 对，是这样。
0: 你这没法穿，你第二年它就不防晒了。
1: 对，你没洗一次，它都会掉一点嘛。
0: 啊，
1: 这个
0: 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我们的冲锋衣一样。如果您的冲锋衣是这个防水涂层的话，
1: 哎。
0: 那那一年你都得喷一次，你不能说冲锋衣有点贵，你不能一年一扔，
1: 少洗啊。
0: 可以洗，但你的防水涂层得重新做。网上有那种卖这个全部重新喷涂防水涂层的那个喷剂，但是呢，那个喷剂也贵，
1: 所以就少洗吧。
0: 啊，要不大家就买那个 Gore-Tex 的那个面料的防水透气的啊，但是那个衣服本身它贵。您这想要好的东西，它势必要有点价值啊。那关于这个针织的这个事情，我还真不知道。他说，我一直以为都是
1: 针织、梭织
0: 啊，
1: 还有原纱防晒
0: 啊。我觉得原纱防晒应该是最好的。
1: 对，就是也就是说，比涂层防晒它省点钱吧，哈。涂层防晒毕竟，就容易失效嘛。
0: 对，那就是。我再怎么觉得这防晒衣两年它也都得换一波。
1: 现在这个款式也更新的很快的，每一年
0: 就
1: 会发现。
0: 啊、你就是逼着你换是吧？
1: 对，就今年的，我看去年的我不想穿了。
0: 那也合理，防晒嘛，你必须要达到它所需要的这个意义，是不是？
1: 啊，对，就不光要防晒，还要好看啊。
0: 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物理防晒。
1: 啊，对对对，
0: 嗯。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

0: 知，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3: 放心。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
3: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9: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

0: 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愿是用兮。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起兮焉，起诸其灵而与之。子曰，巧言令色足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逆愿而有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0: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恨，因此别人很少对他们有怨恨。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有人向他讨一点醋，他不直说没有，却向邻居讨来给那个人。孔子说，花言巧语，容色伪善，过度恭顺，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表面却与人友善，这种行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13: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小小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

0: 力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4: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

0: 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妈妈，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2: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想想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5: This is 98.5.
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4: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7: 98.5
6: FM
4: 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妈妈，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6: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

0: 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小小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老歌《黑色柳丁》。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潭今天呢是晴天，23到28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5到6级。2号是明天星期。

第二了，晴到多云，25到29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三号的时候呢，是多云到晴，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有7到8级。

0: 老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7: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5月31号，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平潭棒球公园落下帷幕。在3局2胜制的总

决赛中，上海华信队以2-0战胜江苏骏马队，夺得冠军。首场比赛中，上海华信队与江苏骏马队展开激烈对决，双方互有攻防，最终上海华信队以5-4险胜，率先拿下一城。第二场比赛，江苏骏马队略显疲态，上海华信队则气势如虹，以12-2再下一城，锁定冠军。根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比赛期间，组委会严格按照竞赛总则与规程要求，构建起周密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赛事的成功举办，既是对近年来福建省棒球运动快速发展与办赛能力的肯定，也进一步提升了平潭在棒球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未来承办更高水平赛事夯实基础。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在，两岸经典歌曲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加速度》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德国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着面对生命和爱情的态度，让曲颖颇为感动。曲颖在录制中展现出的声音有一种冲劲儿，因为曲颖具备演唱高音的能力，所以歌曲的和声部分也由她一人完成。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收录于黎明首张同名普通话专辑。这首歌主要描写出了一位男生期盼喜爱的女孩能够准时赴约的心情。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

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记得这首歌呢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获得了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年度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奖。

讲不出再见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在香港各大高校

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都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这首歌相当具有知名度，堪称一曲象征着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

0: 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十一集，七千年前，女性在部落中的地位高于男性，她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在那时有绝对的权威。让考古人员疑惑的是，少女遗骸上竟留有凶器多达18件，其中留在骨骼上的骨叉和骨足是古人狩猎捕鱼的工具，少女的骨盆中还有包括骨簪在内的四件凶器。这说明参与这场残忍杀戮的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他们似乎与这个女孩有着深仇大恨。不仅如此，尸骨的四肢骨关节部位还有六处伤痕，左右肘关节损伤严重，左手骨骼缺失，这些伤痕很可能是死者在遭到袭击时用肢体遮挡防护时造成的，这似乎表明当时少女曾进行过激烈反抗。如此多的凶器，如此残忍的手段，她会不会是触犯了族规或氏族的禁忌而遭到了残忍杀戮呢？为了寻找少女的死亡真相，考古人员对骨骼上的伤痕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将18件骨器和骨骼上的伤痕逐一核对。遗骸的头部被箭头射穿，第二腰椎上插着一根15厘米长的骨鸡，第三腰椎深深地嵌入两只骨足，肋骨、脊柱、骨盆上都留有利器刺穿的伤痕。这些用动物骨骼磨制的骨器虽然锋利，但人骨很坚硬，两者的硬度相差无几，单凭细小的骨器本身穿透人骨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很可能是借助了弓箭或投掷的方式进入少女体内的。骨骼损伤的位置、朝向、形状、大小等也都各不相同，死者身中那么多骨器，说明行凶的人很多，骨骼上有的洞没有器物，有的伤没有器物，说明他受伤之后有人又把骨器拔出去了。如此多的利器，如此残忍的手段，这让人联想到这名远古少女的死因似乎是一次有预谋的仇杀。七千年前，这个少女遇害的夜晚，在篝火旁，这个年仅16岁的少女被绑在树上，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拼命地挣扎，一群手拿武器

人员对这里的环境分析，认为7000多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非常适宜人类的居住生活。这个年轻女子是不是在一次争夺居住地的征战中，被林口部落活捉的一个外族俘虏呢？但外族的俘虏被杀后弃尸荒野，尸骨不会完整地保存下来，也不会是面部朝上，四肢平直。考古学家认为，氏族部落在实施杀戮后，将他面部向上，平直地安葬，这似乎是远古人类出于某种目的的行为。于是，一幕极为惨烈的情景浮现了出来。7000多年前，由于连绵不断的雨水，林口部落的居住地受到洪水威胁，于是林口部落的成员们选择了祭祀这一古老的方式祈求上天。一个漆黑的夜晚，部族成员们聚集起来，燃起篝火，一个16岁少女被绑在树上，部族成员们手拿武器等待着祭祀的开始。此时少女非常恐惧，不停地挣扎着，随着周围的呐喊欢呼，一场残酷的祭奠开始了。锋利的骨器雨点般射向少女，残忍地射入她的胸部、腹部和四肢，有些骨器还刺穿了腰椎，她在残酷的祭奠中死去了。为了表达对祭祀的虔诚，一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女性还将骨鸡插入少女的体内，直到熊熊的篝火逐渐熄灭。根据上述考古学家的推测，这个少女很可能是远古祭祀中的牺牲品。然而，发掘中的另一个细节却无法解释。唯独她这一例有墓坑，而墓坑是较高规格的埋葬。在氏族社会中，部落成员对待死者有着严格的丧葬制度，而作为祭祀用者都被视为不祥之人，是不会专门葬在单独的墓坑中。一般情况下，本氏族的成员去世以后会埋在氏族墓地，而这具遗骸埋葬的地点却十分特殊，它不仅有单独的墓坑，而且还葬在居住区。少女葬在居住区，似乎表明部族成员对她有着难以割舍的怀念之情，一边是深情的眷恋，一边是疯狂的杀戮。史前少女的身份似乎并不普通，这让考古学家否定了关于祭祀的猜想。考古学家推测，在7000年前，这个少女曾经是林口部落的首领，在战争中不幸被俘，遭到了外族人的报复，部落成员们随后将她的尸骨夺回，为了表达对他的眷恋和怀念，把他安葬在部落的生活区。陕西林口村这个史前墓葬的发现，绝不仅仅是一次残杀事件的记录，它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依据。1991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登出了一张美国纽约州易洛魁人保存的500年前的轩辕皇帝族酋长李天祈年图和蚩尤神封后归墟职业扶桑图两张彩色鹿皮画。该杂志无异于向世界宣布，中国人5000年前就来到了美洲。祈年图上画有皇帝族的族徽，在祈年图的上方画的是田星、土星，此星又叫轩辕星，正是轩辕氏的图腾徽制天元龟，即帝龟黄龙。这个图腾徽制的传说来源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大约五六千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分布着三个大的部落集团，东部山东及四周是以太昊、少昊和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集团，西部是炎帝、黄帝为首领的华夏集团，南部则是苗蛮集团。三大集团经过长期战争，最终一统于华夏集团，而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则是其中规模最大、最惨烈也最关键的一战。传说记载，在交战时，蚩尤做大雾三日，黄帝大军不便南北，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军师封后献祭，

0: 将天元军旗之天元头对天山指南北，尾向东南，足以定四方。
1: 皇帝大获全胜，杀了蚩尤。皇帝不仅杀了蚩尤，也杀掉了太昊和少昊，从而挺进到曲阜，并定都曲阜。曲阜大汶口一带居住的是以龟为神灵加以崇奉的族群，学术界普遍认为殷人的龟卜和夏商周三代各地出现的龟氏徽制均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崇龟族，所以当皇帝族洗都曲阜后，就进入了强大的龟族聚居地，其旗帜上飘扬着圆圆龟也就不奇怪了。有学者认定祈年图中的大酋长就是轩辕皇帝，然而皇帝族怎么可能到达遥远的美洲呢？山东大汶口墓地发掘于1959年，有5000年的历史，在133座墓葬中，其中的11座中有一种叫地平龟的龟甲，共28块。令人不解的是，这种龟是中国所没有的。地平龟属的化石种都只限于北美，现生种则分布于北美、中美两处，美洲以外的其他大陆上从未有过化石种或现生种的记录。鹿皮画和地平龟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5000年前，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一支皇帝族舰队九死一生向北美挺进，他们的航行终点是美洲。能够集中体现大汶口人航海能力，反映大汶口文化海洋文化特征的，就是大汶口人拔牙和整骨人工变形习俗在太平洋诸岛的广泛传播。这种习俗见于我国东部沿海和南部地区的史前墓葬，以及少数民族晚期墓葬。在国外，太平洋诸岛土著中也流行，各地凿齿的齿数位置差异较大，但从渊源上考察都不及山东地区早。人们还在太平洋的夏威夷岛和关岛上发现了大汶口人的遗骨，经与大汶口人遗骨对照，不仅拔牙和整骨变形的特征相同，而且身高也相近。综上可见，大汶口人不仅有漂洋过海的能力，而且这种远航活动对他们来说还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人类尚未发明机械动力之前，是海流和风帮助他们完成了漂流的。大汶口人漂航美洲的具体航线为，先从山东蓬莱经妙岛群岛到大连，再沿朝鲜半岛海岸绕入日本海，借日本海中的左旋环流到达日本北部地区，穿过金青海峡进入太平洋，然后在这里借助一条海流直漂美洲。这条海流叫北太平洋海流，在北纬40度，常年西风东流，顺风顺水。就是这条海流把大汶口人带到了遥远的北美洲。大汶口人到达美洲后，大多数都在哥伦比亚河流域定居下来，也有的踏上了返乡之路。他们顺着常年顺风顺水由东向西流的北赤道暖流返回家乡，他们把当地的地平龟作为路上的保护神带回到家乡，死后随葬在了墓葬中。东晋高僧法显也借助北太平洋环流往返了一趟美洲，他先是去印度求法，由海路从斯里兰卡返回时，迷航顺北太平洋海流到了墨西哥，从墨西哥顺北赤道暖流回中国时又迷了航，最后在青岛崂山登陆上岸。法显的误回崂山恰好成为大汶口人能够返乡的又一实证。山东烟台市的长岛博物馆中，一个小小的泥塑头像背后隐藏着一个千古谜团，谁又曾想到这个神秘的头像竟然是在一次无意中被发现的。40年前的一天，山东长岛正在进行一次古遗址挖掘，一个合葬墓出现在人们眼前。经过碳14的检测，遗址中的骸骨竟然已经存在了至少6000年。6000年前，这里是

远离大陆的一个孤岛，它与外界的交通几乎完全封闭。6000多年前，人类是如何到达渤海中央的这个岛屿的呢？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更大的谜团摆在了人们面前。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一个小男孩来到考古现场玩耍，突然他从红窑土里发现了一个红陶烧的头像，这是用胶泥烧成的奇怪的人形头像，引起了很多人的惊叹。头像高鼻、颊面、脸很细长，下颌曲度比较大，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的样子。白种人居住的地方与中国有万里之遥，而且中间隔着茫茫大海，他们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玩具，也可能是一个偶然的装饰。他鼻骨高耸，双眼深陷，如果是艺术表现，他的生活原型来自于哪里呢？那个墓葬与头像出土的地方紧紧相邻，墓葬里尸骨散乱，但其中有一具尸体却保存较为完整，显示出了尸体在这个墓葬中的重要地位。通过鉴定，这竟然是一具女尸，年龄大概在27、28岁。可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女尸竟然高达165厘米，而古代黄种人女性的身高一般在135到150厘米。头像、高个子女尸，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更加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大家猜测着这些古人的来历。有人猜测，这具高个子女尸以及她的族人就是白种人，他们从史前时期就生活在这里，并且将基因遗传下来，从而造就了当地人现在的高大身材。可仅从一具个子高的女尸就断定这些人是白种人，似乎有些牵强。可是墓中其他尸骨散乱零碎，无法测定身高，因此高个子女尸也只能解释为巧合。一晃40年过去了，如今头骨复原已经逐渐成熟，根据头骨形状以及头骨整体结构，复原专家可以利用软件将人类头骨进行脸部重生和肌肉的复原。复原结果让人吃了一惊，他看上去像一个英勇的西方武士，难道这些人真的是白种人吗？头像复原只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法，要想真正弄清楚这些人的遗传特征，只有借助 DNA 比对。 DNA 检验结果说明，这个人与如今居住在欧洲的人们属于同一类人，也就是白种人。10000年前，人种的分布已经定型了。6000年前，长岛上应该居住着黄种土著人，为什么会突然有白种人降临呢？6000年前，我国的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业定居阶段，早期的聚落开始形成，而高加索人几千年前则是过着狩猎和游牧的生活。随着牲畜数量增加，食用草料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草变得越来越少。当一个地方的草慢慢被牲畜吃光后，人们便会随着牲畜向有水有草的地方流动，因为有水意味着有生命，而水是自西向东越来越多，因此他们向东迁移。从西亚一直到山东荣城，正好是一条非常平坦的路线，适合于人类迁移。走到烟台之后，他们乘坐独木舟渡过汪洋大海到达长岛。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7000年之前的独木舟船桨与如今的船桨已经非常相像，这说明在6000年前的史前人类已经具备制造海上交通工具的能力。史前的长岛人漂洋过海并非难事，当时到达长岛上的人以黄种人为主，这其中可能还掺杂着少数的因为放牧和狩猎而到达这里的白种人，他们发现这里适合生存，便定居了下来。从墓中出土的大量鱼骨鱼腱不难想象，6000年前住在长岛的古人，打鱼是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而在祭祀坑里陆续发掘出来的鸟形容器，则

0: 证明了长岛人已经开始从事农业，因为科学界普遍认为，在古人的生活中，只有从事早期农业的先民最关心鸟，因为鸟的活动能预示季节的变换，这对作物的播种和收获至关重要。那个西方人特征的头像究竟是否真的是白种人，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白种人真的曾经来过，那么他们也早已经被融合进了当地人民的血液之中，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在澜沧江支流小黑江北岸坡地上，一名裸露着上身、下身穿兽皮的长发男人，用手中的渔网从小黑江里捕捞起一网鱼，身边的同伴们用尖嘴的打击石器将鱼打死，再用薄而锋利的刮削石器将鱼破膛开肚。不远处，木竹等搭起的窝棚前，篝火烧得正旺，女人坐在地上缝补着兽皮，光着身子的孩子在一旁打闹。古人们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留下手里曾经使用过的石器，而人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被认为是傣族先人的群体去了哪里？帕叠新石器遗址位于云南省景谷县平长村内，四面环山，小黑江在群山中穿梭而过，帕叠遗址就在小黑江北岸。2010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共发掘了3000平方米，出土了石斧、石奔、石环等远古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的常用器具500余件。通过这些器具，可以很好地还原当时人类生活的场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

0: 起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2集，锥状的渔网坠系于渔网下端，撒网捕鱼时可增加渔网重量，更好地瞄准猎物。石斧用来自卫或者是砍伐一些并不太粗壮的植物，研磨器将采集的果实研磨成汁粉，便于食用。砾石可以敲碎坚果或动物骨头，出土的石环则说明远古人类已经懂得装饰美化自己。除了石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并不成规则的柱洞，初步推测是当时人们搭建窝棚式房屋留下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澜沧江支流附近景谷县内古人类活动的繁荣。器物的数量之多，功能分布之精细，可推断那个时代的人类活动必定十分活跃，人口数量上也较为可观。但是从2006年至2010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任何零星的人类骸骨，仿佛不曾有人类在此出现。那么是谁留下了这些石具？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打制出这些石具后，他们又去了哪里？由于遗址位置靠近小黑江，出土的文物中又以石斧、石奔等打制石器为主，渔网坠也不在少数，因此可以判断，与出土文物同时期的古人类以渔猎为生。一般说来，以渔猎为生的族群都有逐水而居的生活习性，哪里水草丰美便迁徙到哪里。在澜沧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的确存在部族沿着澜沧江迁徙的情况。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前几次发掘的遗址处有实物可以证明，从元明时期便有人类在此农作开垦，直至近代，生活习惯、地域命名都是代代相传，而许多地名是当地居民用自己本族语言的发音方式命名的。帕蝶就是一种傣族发音，传说这里的寺庙里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周围的人们尊称他为老佛爷，帕蝶就是他名字的傣语发音，因此不排除这里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就是如今傣族人的先人。这里的柱洞数量在一定范围内呈三或三的倍数，与房屋地基呈双倍数相异，很有可能呈窝棚式，这与如今的傣族建筑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景谷天气炎热，临近小黑江附近区域气候较为潮湿，为了保证居住环境的舒适，古人类很有可能搭建起底部悬空的窝棚。除了气候的原因，参考现代傣族建筑建设原理，悬空的窝棚还可以防御虫蛇。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从考古的情况来看，帕蝶遗址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不超过两代人，是什么原因让生活在这里的两代人

人间蒸发了呢？是突然消失了，还是自己迁徙走了？由于没有任何痕迹说明这里发生过变故，因此考古人员只能初步假设是古人类自己迁徙走的。帕迪四周环山，小黑江绕山而过，符合古人类逐水而居的习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放弃这片富饶之地转而迁徙呢？即便是到现在，帕迪附近的自然环境还是十分好的，因此在远古时代，帕迪的自然环境则更为优异，物种更丰富，可能正是优异的环境成为他们迁徙的促因。环境优异说明生物种类众多，从石斧石奔的出土情况看，附近还可能生活着大型食肉动物。当这些大型动物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时，人们自然要迁移离开。除了躲避大型食肉动物迁徙的原因外，还有气候干旱、族群惯性等多种让远古人类迁徙的原因。古人类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至今未能破解，想要真正解答，则要等到骨骸化石发现的那一天。对于龙的传说与故事，以及对龙的描述，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而且各不相同，所以对于龙的描述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方国家描述的龙是带有翅膀的，像鸟一样的飞，口中还会吐出火，会伤害人，是邪恶的东西。而中国的龙古时描述也是带有翅膀的，像鸟一样的飞，躯体庞大的，后来却描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鳞，会飞，住在深水中，龙腾翅羽，有足有爪，幼龙似蛇。这一描述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当时在人们的祭祀、求雨等活动中有记载，《易经》中有记载。商周时代的人们祭祀时为什么会提到龙呢？而对于求雨时把雕刻成龙纹的玉器龙去求雨就比较好理解了。中国古人对龙进行图腾崇拜，后来在文化上慢慢演变成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皇帝是真龙天子。人类的胎儿在母体发育过程中曾出现过尾巴，而原始人类对这一现象不解，却认为人是一种带尾巴的动物的后代，就给这种带尾巴的动物起名为龙，所以龙就产生了。在远古时代，没有国家和政府的，过着氏族、部落、群居、个别散居的生活，他们会为了领地、食物、水源等产生冲突与战争。刚开始时，战胜的部落把战败部落的财产全部没收，人员全部杀光，也不排除人吃人的现象。同样，古人对生育与生命的事有着不懂与迷惑、好奇的心理，所以战胜的部落会剖开怀孕的女俘虏的腹部，他们发现有的胎儿带有尾巴，觉得不可思议。刚开始时以为是一种巧合，后来随着不断的战争与剖腹怀孕的妇女俘虏，发现一定周期的胎儿都带有尾巴，便认为这是一种事实与规律了。当时的古人就认为，这带有尾巴的胎儿的形象就是一种神灵的形象，是人类的祖先。当时的古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和祭祀祖先的心理与仪式了，就把认为是人类祖先形象的有尾巴的胎儿龙作为祭祀祖先的一种贡品。每当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部落之后，战胜的部落剖开怀孕的女俘虏腹部后，把带有尾巴的胎儿作为祭祀祖先的一种贡品。这一图腾崇拜作为当时古人各部落的普遍模式而流传开来与流传下来。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雕龙，胎儿带有尾巴，在母胎中蜷缩成 C 型的抽象雕刻形象就是一个明证。到了有文字记载时的年代，古人只知道龙好像是人类的祖先，人是龙的后代与传人也流传了下来。再加上以后的人们对龙的表达与理解千差万别，
到现在，中国龙的形象就变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鳞，会飞，住在深水中，龙腾翅羽，有足有爪，有龙似蛇，与过去的龙带有尾巴的胎儿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与关联了。头盖杯就是将人的头颅砍下，用头颅骨制成的饮器。这种残忍的生活方式曾经在中国的远古时代颇为流行。大约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我国古代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在河北邯郸的涧沟曾发现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遗址。在遗址的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房屋的中央各放置着三个人的头盖骨，所有头盖骨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砍下来的，头盖骨很完整。从头盖骨上的斧痕来判断，砍头的方法应当是将被砍者打倒在地并捆绑起来，甚至被他人踩在脚下，先砍头盖骨后部，因为那里斧痕最多，且有砍偏了的痕迹，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然后顺次把脑盖砍下来。两座房子中的头盖骨都有两个完整和一个残缺的，可能是有意识安排的。其中三个骨壁特别厚且粗糙，属于青年男性的，另外三个骨缝比较薄，额部较高而平光，有的骨缝还没有完全合拢，有可能属于青年女性的。有趣的是，后三个头骨上都有割头皮的刀痕，一个从额部经头顶直至枕部有一条笔直的刀痕，一个顶骨中央有从前到后来回错动的刀痕，其中有两条像一直延伸到额部，向后隔了一段，到枕骨上又有同方向的刀痕，显然是刀子不快，割了多次才割下来的痕迹。另一个残缺头盖骨上也有类似的刀痕。由此可见，同出在这座半地空房的可能属于三个年轻女子的头盖，她们都被从正中切开头皮而剥下来。另外的三个头盖骨可能属于青年男性的，头盖骨上没有这种痕迹，他们或者不剥头皮，或者是剥头皮的方法不同，既揪着头发整个的剥下来，这样就不会留下刀痕。用头盖做杯碗的风俗曾经广泛地流行于欧洲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以斯基泰人为最甚。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也很盛行，例如郑州商城东北宫殿区的一条壕沟中就堆积近百个人的头盖骨，其中有80多个层层叠压成两大堆。这些头盖骨多是从眉弓和耳际的上端横锯开的，不少标本上保留着明显的锯切痕迹，因而断口比涧沟出土的那种用斧子砍的整齐一些。涧沟的头盖碑几乎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出土的头盖碑几乎完全相同，后者也是齐眉弓经耳际到后枕砍下来的，断口不大整齐，它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头盖碑。可见涧沟的头盖骨也应该是用来做饮器的头盖杯，战士或首领用它喝酒或喝敌人的血，以显示自己的勇武和战功。至于商代头盖杯的发展，除承袭龙山时代的风俗外，还掺进了阶级压迫和民族斗争的内容。商代晚期曾有不少人头骨片上刻着文字，由此看来，到了商代晚期，用人头或头盖杯做祭祀可能还比较普通，而所用人头往往为敌方部族者。战国策赵策一记载，即三晋分治时，赵襄子最愿智伯而将其头以为引器，所谓将其头者，自然是将其头盖骨，否则无法作为引器。如果战国时代根本没有用头盖杯做饮器的遗风，赵襄子是很难想出这个办法来的。可见用人头盖做饮器的风俗在华夏民族中是有传统的。
包头皮和做头盖杯在建沟两种风俗并行，其发生的原因

部落或部族间战争的加剧有关。当时龙山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已有可能创造剩余产品，从而有了人剥削人的可能，这时已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甚至已出现了初步的阶级分化。士族贵族为了夺得更多的财富，便会不断地发动战争，这便是在龙山时代武器特别改善并出现城堡的原因，也是在这个时代到处出现乱葬坑的原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一些为社会所敬重的战争英雄，他们以猎取敌人的头盖和头皮为荣耀，这是不足为奇的。192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正在紧张地挖掘中，一名考古队员突然从一堆残陶片和泥土中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织茧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迹，也不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学者最后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茧壳长约 1.36 厘米，茧幅约 1.04 厘米，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关于这个当时发现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引起了中外考古学界长时期的争论。一是关于它的年代，多数人认为此茧属距今5500到6000年的仰韶文化，但也有学者怀疑当时发掘的科学性，认为这是后世混入的，其年代应晚于仰韶文化。二是蚕茧的性质，至今已有野蚕茧、桑黄茧、家蚕茧三种推断。1968年，日本学者布木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做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 1.52 厘米，茧幅 0.71 厘米，茧壳被割去的部分约占全茧的 17%， 推断是桑黄茧，也就是一种野蚕茧。但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宪司却在通过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三是蚕茧切割的用途，这半颗蚕茧是被一个十分锋利的工具一割为二的，这样切割究竟为了什么？这对研究丝绸起源的契机意义重大。为此后人产生了许多猜测，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华南、华东、华北地区都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原始森林比比皆是，特别是桑树生长得非常繁茂，给野蚕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当时人类已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开始利用纺轮工具纺织野生的麻和葛纤维，过着冬穿毛皮夏穿麻葛的生活。经过多次实践，人们发现野蚕丝又细又牢，比麻葛好多了，于是一种新型的纺织纤维丝纤维出现了。由于野蚕茧的外壳粗硬，原始人类就用石刀或骨刀将蚕茧切开，取蛹为食，扯茧为丝。西阴村的茧壳之所以被切割，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了茧壳，故而引起了茧壳腐败变色。尽管这半个蚕茧有许多难解之谜，但作为中国远古丝绸的见证，它一直被人们珍藏着。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以各种简单的石质工具捕获动物，为了不受外界的气候条件以及地面条件的影响和威胁，他们不仅制作兽皮衣来抵御风寒，而且还用兽皮来保护脚。他们用兽皮简单地将脚裹住，达到不受冻、不被刺伤的目的。古代把人类身上的服饰分作首衣、上衣、下衣和足衣。足衣

0: 就是古人对鞋与袜的总称。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也没有发明纺织。据专家研究，人类经历过赤足时期，后来才发明了鞋子。在此较寒冷的地区，当时的原始人用一种小皮条将整块切割而成的兽皮包扎在脚上，实际上是一种兽皮袜，这是最早的足衣，已有数万年以上的历史，因用于裹脚亦有裹脚皮之称。据推断，它是最古老的原始鞋，也是今天鞋子的原始形态。在我国虽然至今未发现这种原始鞋的实物，但在考古出土文物中却有反映远古居民所着靴鞋的形象，为我们研究中国远古时期文化史提供了生动的资料。1973年秋，在我国青海邵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类型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氏族时期的陶器，上面有一人足上已着鞋，而且鞋尖上翘。马家窑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据测定其具体年代为距今5000到5800年，约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炎帝到黄帝时代，即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那么当时的原始人是如何从裹脚皮逐步过渡到鞋子的？当时穿的鞋及鞋翘究竟是什么原料制成的？具体形状又怎么样？这些问题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答案。自上山遗址被发现以来，浙江省考古队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大量的陶片和石器也相继出土，整整堆满了几个仓库。为了能够从这些破碎的陶片及石器中获得更多有关上山遗址的信息，考古人员将这些陶片进行整理在册。考古人员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不少陶片当中都有稻壳一样的东西，但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疑似的稻壳都已经碳化，甚至已经无法用肉眼看清它们的本来面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妈妈，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2: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想想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

0: 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5: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5: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9: 妈妈，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5: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小小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

0: 重。
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1: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想小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

0: 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

0: 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妈妈，蓝眼泪是大海的星星吗？
5: 是呀，和你眼睛里的光一样，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片纯净的海，他们用好奇探索世界，用纯真拥抱生活。这个六一，放慢脚步，用耐心和陪伴倾听他们的想想世界，守护童真，从聆听开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所有孩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与心，咫尺相伴。
10: 98.5.
7: 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叔，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老歌《爱你离开你》。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平台今天夜里晴天，二号明天星期二呢也是晴天，24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3号多云，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那4号的时候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听蓝岛的事。
1: 南湾处啊，最近的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手作体验还有非遗工坊等室内休闲业态在平潭逐渐兴起。这类沉浸式手作项目丰富了海岛游玩场景，散落于街巷中的手作小店和非遗工坊，让游客得以放慢旅行节奏，解锁多元化的游玩体验。
2: 走进海潭街道的一家手作店，窗外雨声淅沥，室内的环境静谧舒适，不少顾客正低头专注拼豆。手作店的负责人介绍说，店内的项目类别丰富，除了拼豆，还有像素胚彩绘、奶油胶、数字油画等，可供不同年龄段的顾客选择。针对远道而来的游客，门店还提供成品邮寄的服务。
1: 在这里呢，市民游客可以暂时放下手机，专心投入制作。当游客因天气原因难以外出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进店体验手工项目。而这样的停留啊，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平潭的生活。
2: 近日，2026年区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运动锦标赛在平潭第一中学蓝城校区拉开帷幕，吸引全区500多名青少年模型爱好者踊跃参与。
1: 在比赛现场呢，选手们全神贯注地操控模型，场边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也有参赛的学生表示呢，科技模型不仅是锻炼了动手能力和反应速度，还让他们学到了很多的机械和电子的知识。希望以后呢，能有更多这样的比赛，也希望能够代表平潭去参加省级的比赛。
2: 据了解，本次锦标赛涵盖有航海模型、车辆模型、航空航天模型三大类，共设数十个单项及集体项目，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其中呢，航海与车辆模型项目于5月30号到31号进行，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将于6月6号到7号开赛。
1: 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本次赛事体系实现了系统性的升级，全面对标相关省级国家级锦标赛的赛事标准，不仅是为本土少年的科创探索搭建了更加专业的平台，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区青少年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
2: 近日，十堰区税务局联合多部门举办合规致远共绘蓝图，助力平潭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助力企业合规经营持续发展。
1: 本次推进会采用的是案例宣讲加政策培训加现场答疑的模式，为企业送上精准实用的财税合规指导。那十堰区的税务局骨干呢，也是重点的解读了发票管理还有成本列支等企业高频的涉税风险点。税务工作人员呢，还是围绕着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开具流程、日常管理的要点内容，开展了专项培训。参会的企业也结合自身的经营实际，针对日常遇到的涉税难题、政策疑问等积极提问，工作人员都是逐一答疑解惑，精准地回应了企业的诉求。
2: 十堰区税务局所得税税科科长王坚表示，通过针对性的合规培训与服务指导，能够有效帮助企业补齐财税短管理的短板，树立合规经营理念，助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

0: 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近日呢，中消协还有中国市场监管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的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啊，提醒消费者警惕有关陷阱，理性消费。
1: 当前儿童消费市场发展迅速，但是也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套路五花八门，猫腻暗藏其中，盲盒卡牌充斥概率的陷阱啊！那商家以隐藏款稀缺卡为噱头，诱导未成年人反复的抽奖盲目购买，催生过度消费，呈现类赌博的倾向，成为消费投诉的重灾区。还有像猎奇营销、丧失底线、棒棒糖被做成香烟的外形，诱导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叼烟，潜移默化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部分的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存在泄露隐私、推送不良信息、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智能反而成了不轨勾当的后门。凡此种种啊，涉及到儿童消费的陷阱呢，不仅是让家长防不胜防，钱包很受伤，更可能会误导未成年人，形成扭曲的消费观念，助长不良习气，对其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造成负面的影响。
0: 儿童消费市场是不容野蛮生长的，提醒家长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正确的培养孩子的消费观，这个只是一方面啊。有关部门呢，也应当是要强化事前的监管，压实主体责任，让整治措施长牙齿，构筑安全放心的儿童消费市场环境。
1: 是的，要聚焦重点领域治理，方能够有的放矢。要紧盯产品3C认证、推介营销、预付费等关键的环节，对假冒伪劣、价格欺诈、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等问题，坚决查处并曝光。在监督执法过程中，要严格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域的社会效果，用明晰的规则规定经营红线，确保儿童消费市场在正轨上运行。
0: 好的，今天的这里视频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反毒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毒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毒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0: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毒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啊，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0: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3: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 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

0: 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啊、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啊、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2: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党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0: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

0: 明读暗读的操作，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1: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十五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2: 十五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五年，这五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五年。那么我们看到这五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啊，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地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地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3: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啊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 那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

0: 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他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七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

0: 粹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再给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据水利部最新会

0: 张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5: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4: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6: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岭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7: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6: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8: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6: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9: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电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0: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通车！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 数百辆房车、越野车。

0: 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5: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 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8: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7: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4: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加速度》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德国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着面对生命和爱情的态度，让曲颖颇为感动。曲颖在录制中展现出的声音有一种冲劲儿，因为曲颖具备演唱高音的能力，所以歌曲的和声部分也由她一人完成。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收录于黎明首张同名普通话专辑。这首歌主要描写出了一位男生期盼喜爱的女孩能够准时赴约的心情。

0: 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记得这首歌呢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获得了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年度最佳本地中文流行歌曲奖。

讲不出再见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

几乎已经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都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这首歌相当具有知名度，堪称一曲象征着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并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平潭海潭一号开启2026年复航。
0: 618大促叠加节日消费高峰，平潭海关高效监管，多方联动，保障跨境电商商品进得来、管得住、通得快。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连日来实验区多部门单位及社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涵盖健康守护、科技探索、文化传承、安全教育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温暖充实难忘的节日。
0: 上午9点，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蓝城新区中心幼儿园的6.1庆祝活动热闹开场。舞台上，小演员们身着可爱的表演服，自信地展示着舞蹈、合唱等精彩节目。舞台下，家长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瞬间。
2: 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去表演的时候可以让大家开心，所以我也开心。今天6.1的时候，我想妈妈给我买一个魔法棒小玩具。
3: 祝大家、各位老师、小朋友们6.1快乐。自己的6.1愿望是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一些好玩的东西，带我去一些好玩的地方。
0: 流水中心幼儿园则联动公安局、科协、图书馆等10大教联体单位，通过安全宣教、科创体验、爱心义卖等多元场景，给幼儿们营造充满趣味的节日氛围。此外，幼儿园还立足本土文化，打造原本创意戏剧特色，让孩子们在真实体验中浸润文化，收获成长。
4: 老师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还有很多玩具，还有很多小零食。我希望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去野餐，
5: 开心，超级开心。今天我想要自由自在地跟小朋友们玩耍，一起分享小零食，一起唱儿歌。
0: 流水中心小学以课本剧展演的形式喜迎6.1，学校将课堂内容搬上舞台，让学生沉浸式演绎课本角色，把静态阅读转化为动态舞台体验，让孩子们在排练和表演中品读经典，感悟文字魅力，深化阅读认知。实验区社会事业局联合实验区博爱助残志愿服务中心开展6.1主题活动，组织儿童走进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近距离接触工业机械臂、遥控机器人、3D 打印等前沿科技，在亲手体验与趣味互动中感受科技魅力。
6: 这个反身机械手掌好厉害，我好喜欢，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研究发明智能机器人。
7: 我们主要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近距离接触科技，对孩子今后的学习也会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也是我们福类行动计划的一个内容，今后我们也会设计更多的这样的活动来服务儿童。
0: 平潭关爱儿童康复中心举办舞动童心欢歌6.1主题活动，现场孩子们轮番登台，稚嫩的身影、认真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现场由10家爱心单位共同准备的节日大礼包为孩子们送上专属节日祝福。
8: 今天的6.1活动特别热闹温馨，孩子们勇敢登台表演节目，展现出了满满的活力，度过了一个快乐的6.1。
0: 团区委、实验区文旅集团联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走进平潭城中小学，开展6.1关爱活动，面向150余名青少年开展口腔健康讲座、专业口腔检查及适龄儿童全口涂氟服务，普及护牙知识，守护孩子口腔健康。
9: 我感觉医生讲得非常好，然后又学会了圆弧形的刷牙法，还有窝沟粉笔，这些对我来说可以更好地保护牙齿。
0: 海滩片区保护社区联合片区文化站开展六一儿童节亲子趣配活动，邀请辖区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度欢乐节日。
10: 社区里面非常热闹，感谢社区里的叔叔阿姨们，让我们六一过得非常快乐。
0: 君山片区遇见联合党委举办非遗剪纸公益体验，君山镇社工站和窦镇行台胞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带领乡村儿童家长一起体验非遗剪纸技艺，制作福字剪纸、中国结等，传承非遗技艺。
11: 我们剪的都是大多数是关于福字的，是那种窗花那一类的，非常的有趣快乐，然后我挺高兴的，
12: 让小朋友能够记得我们的这样的非遗的技艺，他们也能够亲自的能够参与其中，能够把这个非遗的技艺传承下去。我每个的小朋友都非常专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实验区公安局多部门联动校园开展特色六一安全教育活动，团区委公安交警支队等单位走进平潭新世纪学校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通过小交警手势舞、警用装备展示、警用摩托车体验、 VR 酒驾模拟、交通安全有奖问答等沉浸式互动形式，生动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13: 感觉很有意思很有趣。
14: 我体验了骑摩托车，还有体验酒驾，我感觉看不清路很晕。我知道了不能酒驾，要正确开车。
15: 我得到这个玩偶呢，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提醒大家过马路时不要看手机，也不要酒驾，遵守交通规则。
0: 实验区公安局治安支队组织民警走进辖区平潭城关幼儿园开展六一宣传活动，活动设置了警犬特技表演、警用无人机展示、枪械装备陈列等内容。
16: 一方面让孩子们近距离认识警营，了解警察工作，拉近警民距离；另一方面从小普及防管、交通安全等基础常识，守护孩子们平安成长。
0: 5月30号，平潭海滩一号开启2026年度复航。本次复航在产品体验全面升级的基础上，还推出优惠票价，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平潭海上观光的独特魅力。海滩一号集海上观光、休闲娱乐、特色美食、互动体验于一体，三层甲板设计可全方位欣赏海上美景。在甲板上，游客们可以尽情解锁海上风光，船舱内互动游戏、休闲娱乐、欢乐剧场表演等项目可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17: 风光特别好，就是远景就非常漂亮，然后今天天气也特别好，特别适合拍照，
18: 非常有趣。我今天来这边非常开心啊，风景非常不错。
0: 2026年海滩一号将常态化开展每日四班运营，旺季增至6至7班，出发码头调整至澳前客滚码头，通过售票中心扩容、候客与候船区动态分离等措施，游客的登船流程也更高效便捷。票价方面，本次复航将打造历史最低价格体系，白天舒心航班票价由149元降至99元，傍晚浪漫航班票价由199元降至159元，最高降幅达 33%。六月试运行期间，所有航班统一执行优惠价。
19: 最低的价格是想给到游客最大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我们想通过这种全新的一个运营模式，我们把让利的空间给到游客，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个便利的一个价格。

0: 临海秘境的差异化景色。
1: 平潭呢，拥有非常好的风景，现在有一个特别舒服的季节。本次综艺呢，我们在平潭的68海里景区、台湾小镇，然后包括将军山啊，以及中门村这些风光很好的地方都有取景，主打让艺人有在一个放松的休闲的环境下体验这里的文化。
0: 近日，国内各大电商平台陆续启动年终促销，平潭跨境电商业务量也大幅攀升。截至5月31号20:40，福州海关所属平潭海关累计接收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申报清单202.9万单，货值达6亿元。
2: 今年国内各电商平台618促销周期延长，同时叠加儿童节、端午节等消费节点，市场需求火热。为此，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提前启动筹备工作，各大电商企业依托大数据预判消费趋势，预先将热门商品存入平潭保税仓，并联动全国中心仓建立智能补货机制，实现库存高效调配。
3: 海关提前介入，指导我们对仓库空间布局进行合理优化，有效解决了我们备货空间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司已完成895万件商品的陆续工作，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4.5%。
2: 数据显示，各大电商平台备货品类各有侧重，山姆全球购主打高端美妆食品，天猫、京东等平台重点备货家居日化、日常洗护等快销产品。目前平潭跨境电商物流园618电商促销商品备货总量逾2200万件，货值达26亿元。为保障配送时效，平潭多方联动，全面提升物流配送效率，每日19时前下单即可实现当日发货，华南地区订单可实现次日达，海关推行夜间查验服务，压缩通关时间，物流运输企业增设直达专线，简化中转环节，仓储企业增配600余名工作人员，根据订单灵活延长作业时间，全力保障订单高效处理。
4: 我们提前定制了大促监管方案与应急预案，组建党员突击队，现场协调解决商品备案、仓储周转等问题，优化查验流程，确保货物进得来、管得住、通得快。
2: 近日，十堰区社会事业局与福建平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与湖支行共同举行人社综合服务超市揭牌仪式。人社便民服务正式延伸至基层金融网点，为广大群众打造家门口的一站式便民服务站。
5: 此次设立的人社综合服务超市位于福建平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与湖支行、西行支行、城南支行三个网点，依托平潭农村商业银行网点覆盖面广、贴近基层群众的优势，进一步打造更加便民高效的服务网点。三个网点将涵盖社保查询缴费、社保卡申领与激活、待遇资格认证、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等多项高频业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一站式服务流程，打通便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
0: 近日，省台办台胞权益保障处党支部、十堰区台工部机关第五党支部、十堰区人民法院第六党支部联合开展台胞向台胞普法宣传活动。通过走访台企社区调研，精准普法相结合的方式，将优质法治服务送到台胞身边，助力台企发展。当天，调研组前往台企走访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涉台纠纷调解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需求，现场探讨涉台法治服务优化路径，为台企在蓝稳健发展提供精准支持与法治保障。
7: 作为一名台胞，一个企业主，觉得这场的活动让我受益非常的多，未来在这种企业的运作上面可能更能合法合规。
0: 随后调研组走进台康社区，实地查看同心圆法治驿站运行情况，并开展普法宣传。十堰区人民法院台胞司法辅助人员以合同签订常见风险分析及应对建议为题做专题讲座。
8: 我们以133涉台党建机制为引领，用心用情服务台胞，打造两岸司法融合平台样板，但台湾民众切实感受到大陆司法的温度。
2: 近日，金井片区管理局依托片区特色

0: 宣讲品牌金嗓子讲师团开展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宣讲人员紧扣基层工作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典型的案例，聚焦民法典中干部职工关切、群众普遍关注的法律问题开展讲解，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本次宣讲通俗易懂，干货满满，有效补齐我们自身法律知识短板。后续我们也会主动加强民法典学习，将法治思维融入日常履职全过程。
2: 下一步，金鼎片区将持续激活金嗓子讲师团宣讲效能，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精准化普法宣讲活动，以高质量法治建设助推片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

0: 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 98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朋友们，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 98.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的文章是《祖师治木麻黄》。祖师治木麻黄，作者卢芳香。麒麟子民被海水喂养，也被木麻黄喂养。顶着不断折返的海风和不断卸下的阳光，木麻黄高举希望，纯粹和风骨，带我们走进童年、爱情和故乡。童年的英雄，那时见到你，垂着密集的结，阳光正好，树缝露下金色的笑声，枯枝坚果希望，无来由的我爱上这样深褐色的童年。那时指尖由北风层层泛绿，长出软软的文字，日子被反复擦拭，关于树，关于砍柴、防风和灶堂。那时我们的6岁、8岁、10岁与一位叫木麻黄的英雄打了死结，爱的私语，许我以同样的站姿贴近你，许我触摸1954年的心跳和欢呼，听风沙与海浪私语。哦，木麻黄，许我与你寂静相爱，无畏坚守，许我学你的挺拔和燃烧，渗入光阴深处，骨髓深处，再深点，再深点，许我面向东方，每句呼唤都贴着俺妈的方言，许我把思念一寸一寸寄给北风。故乡印记，可以张开更大的翅膀，你却从未想过飞翔。北风把你吹翻又扶正，沙尘缠绕你的针叶深谷，在每个被海风吹旧的沙地，你抛弃清晨、黄昏，甚至轮回，植入麒麟子民的脉搏里，生喜生悲，为石头错，为海防，为图腾。所以呀，无论绕地球多少圈，每遇孤独，我总急于和你相认，我总掏出包裹中一张暖暖的名片，说这棵树叫故乡。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下面继续为您朗读文章《那些年那些信那些时光》，作者林少杰。念书时，我常给同学朋友写信，所有的想念牵挂与问候都从笔尖流淌到纸上。我将信纸仔细折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连同浓浓的期盼一同塞进邮筒。20世纪80年代末，老家村子里还没有门牌号，邮差会把信件送到村中唯一的小卖部。周末回家，我总是先奔向小卖部，拿到信才安心回去。空闲时便一遍一遍地读。小卖部的老板自然很熟悉我这小丫头，村里人都叫她欢娥伯伯，因为她的头发实在稀疏。欢娥伯伯是村内备受敬重的人物，听老人们讲，他曾当过兵，在枪林弹雨中幸运地捡回一条命。退伍后，他在村里开了这家小铺，生意很好，尤其过年时最忙，村里家家户户的春联都出自他手。我常帮他打下手，他来写，我来摆放晾干的春联。欢娥伯伯常掀起衣服给老人们看身上的光荣疤，讲述军旅生活。他秃秃的额头，夏日爱穿的白色棉背心裹着圆圆的肚子，气定神闲提笔写字的样子，那十足的文人范儿仍会在我脑海中模糊出现。他说，从前和战友们也常通信，很理解这份情谊，对我总是格外耐心。有时我去得勤了，他会安慰道，不着急，我会帮你留意你的信。写信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联系方式，没有电子邮箱，没有微信，只能依赖这淳朴的书信。我把对朋友的牵挂付诸文字，有时洋洋洒洒写满三大章，还觉得

意犹未尽。家人偶尔去小卖部也会帮我带回书信。记得有次姐姐偷偷拆了我的信，被我发现，我要她向我道歉才罢休。那些年因为书信，我的钢笔小楷也练出了自己的风格。都说字是人的另一张脸，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写着写着，转眼生活变了样，网络来了，手机有了，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问候也从书信变成微信。科技的进步让那些远在天南海北的朋友仿佛近在咫尺，我们在高科技里渐渐沉醉，很少再提笔端端正正地写信，也再难体会收信时的期盼和快乐。前些日子，朋友在微信上发来许多我初中时写给他的信，还有他后来去上海生活时我寄去的信。发黄的信封，褪色的笔迹，絮絮叨叨的字句，让我心头一震。整整30年过去了，他竟一直珍藏这些信件，我不禁眼眶湿润，满是感动。文字我仍在慢慢地写，写信换成了写稿写作，慢慢成了与自己交谈的方式，成了心灵的归属。生活奔波忙碌，偶有懈怠，我的公众号停停更更，总觉得辜负了网络那端关注我的人。但从开始写信的年月起，写写记记变成了生活的习惯。记得钟国平老师说，写作是为了安于自己的笨拙和孤独。你孤独吗？在各种互联网软件此起彼伏的问候声里，是否也和我一样怀念那淳朴的信件时光？时光永不停步，我怀念年少时曾给我写信的朋友们，在那青涩年华里，我们共同珍藏的一份纯真的记忆。很早以前，写一封信是等一份期盼，现在写一篇文是和自己的心灵做一回交谈。人生最后的信件，终将寄给自己。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妙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愿是用兮。

0: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起兮焉，起诸其灵而与之。子曰：巧言令色足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逆愿而有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1: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恨，因此别人很少对他们有怨恨。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有人向他讨一点醋，他不直说没有，却向邻居讨来给那个人。孔子说，花言巧语、容色伪善、过度恭顺，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表面却与人友善，这种行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找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
3: 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那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
2: 那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
2: 不对，洛枝今天晚上一直不肯开车是有原因的，他是和高进一起去的，那么肯定是要一起走的，而他没有等高进便被他催走了，小两口不会生气了吧？怎么想想还有点小高兴呢，嘿嘿。
3: 赵九公这一晚想七想八的，肯定睡不好了，不知道他这一大早起来又准备折腾什么。
4: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那就要有很多很多的钱，既然爱情求不到，赵九公决定投身事业，变身女强人，轰轰烈烈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哎，你看他这不拿着策划书进了赵爸爸的办公室啊。
3: 哇，赵九公好厉害啊，居然还会弄策划书。
4: 他哪有这个本事啊，都是他的助理陈晨帮他弄的。陈晨是赵家公司里面唯一肯听赵九公话的人呐、啊。你瞧他现在对爸爸说的这段豪心壮志的台词也是晨晨帮他写的。
3: 切，原来是这样，也是他。
2: 爸爸，我要弄影视公司都是为了帮你分忧解难啊，看你每天都那么辛苦，做女儿的我很心疼啊，你就出点资金支持我启动这个大项目吧。
5: 大项目是能出点资金就启动得了的吗？你呀别骗我了，缺零花钱就找你妈妈拿。
2: 爸，你要相信你女儿我啊，我是真心想做点事情，你看你看我这策划书写得多详细呀、啊，连买什么项目，请哪个导演，邀请什么演员，甚至最小的配角都已经在策划案里体现出来了呀。爸，你看看嘛。
5: 好好好，既然你这么努力，那我就帮你了。
2: 哎呀爸，你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
5: 行了行了，但愿你是在认真做事儿。
2: 那是那是。爸，你要原谅我，我实在找不到除了你之外愿意给我投资的人了。爸，我永远爱你。
5: 小九啊，看你这演技就知道你眼光差不了，说不定真的能挑出不错的演员拍个不错的电视剧，咱家能不能发财可就靠你了。
2: 谢谢爸。
5: 你先帮公司拍个广告片吧，我们家是做食品生意的，但凡挨着食品的大多都是女明星代言，但凡男明星代言的一般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组里几个人反复推敲之后决定找陈美琪代言，陈美琪是个话题女星，拍的电视电影都很雷，观众也不见得多喜欢，但是只要他有剧要上，必然是话题排行榜上的人物，而且粉丝多，虽然骂的人更多，但是挡不住人家是当红大炸鸡，观众接受度也高，而且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他拍的广告都能火。
2: 没问题，娱乐圈的演员也好，歌星也好，只要肯给钱，没有什么是不答应的。爸爸放心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吧。喂，

0: 晨晨，你真是太棒了！我跟你说啊，我把你帮我写的策划书往我爸面前一拍，你猜怎么着？我爸他居然同意帮我出资了。晨晨，你真是我的福将啊！
1: 行了，我做你助理这么多年，你就让我帮你买煎饼果子了，还福将呢？
0: 以后我认真做事了，你能帮我的还有很多，你就等着吧。这次真是谢谢你啊！
1: 你呀、啊，也别谢我了。跟你混三天，比我自己努力30天挣的钱都要多。所以呢，你也不用觉得愧疚。我跟你玩耍，完全是因为你有钱。
0: 晨晨，我就是喜欢你这么直白的人，真性情。
1: 得了吧。
2: 啊，给公司拍广告片，这么大的差距，亏赵九公还这么高兴。
3: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那么一大截子距离嘛，就像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赵九公以为陈美琪拿钱就可以搞定，怎奈人家嫌弃赵九公让人送去的东西不好吃而拒绝太严，赵九公联系陈美琪实测无果呀。
2: 啊，实测啊，这可真够能磨人的。我感觉依照赵九公的性格肯定要放大招了。
3: 看得久了，你也有些了解赵九公了。你看赵九公现在就出现了某个慈善晚会上，因为据说陈美琪会拿出自己的一件藏品义卖，看样子赵九公就要出手了。
2: 哎，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3: 关心则乱，你呀是太担心赵九公会出现状况了。为了参加这个慈善义卖，赵九公还做了功课呢。
2: 哦，什么功课啊？
3: 自己看。
0: 哎，其实啊，我对这种骗钱的玩意儿向来是不感兴趣的。这种东西暗箱操作太多，谁也不知道最后钱流去了哪里。所以阿邦，到了里面，你可一定得拉住我，一定不能让我买东西，知道吗？
4: 每次进拍卖会之前，你都会这么交代我。只是我没有一次能够拦住你。
0: 这次不一样吗？我是来做事儿的，不是来玩的。我的事是要用来做大事的，不是用来惹祸的。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啊。
4: 好。
0: 嗯，不错。阿邦，你今天好帅。
4: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这西装革履的模样虽没有陆志那么赏心悦目，但是猛一看还是挺像个保镖的。虽然我的本意是把你打扮成男扮，但是你这样也不错。嗯，是挺不错的。
4: 为什么是保镖？
0: 保镖有什么不好？本公主这么漂亮，出门不带保镖怎么行？阿邦，你真的记好了？
4: 记好了。虽然我知道你是个花钱如流水的主，看到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想要买下来，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在所不惜。
0: 不过今天晚上真的不能买，我没钱了。上次偷跑出去看演唱会被抓之后，爸爸直接削减了我一半的经费。
4: 啊，你，哎，好吧，我记好了。
0: 走吧。虽然本姑娘参加过不少类似的晚会，不过像今天这么多人还真是少见啊。
5: 哟，你们今晚可别又跟我看中同一件，不然我可又要痛失所爱了。
0: 放心，今天我绝对不会跟你抢的，咱俩什么关系，我抢谁都不会抢你的。
4: 这人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啊？
0: 拍卖会上认识的，专门跟我抢东西，我连名字都没印象，也太自来熟了吧。哼，不跟你抢还不是因为本姑娘没钱。唉，穷就遭雷劈呀。
5: 想什么呢？既然你今天不跟我

0: 让熟人看见，本姑娘只看不买，岂不是很丢面子？
1: 哎，你今天可是说过什么都不会买啊？
0: 本姑娘一定可以忍住不买的。啊，什么什么，第一件展品展出了。
1: 哎，小九，你去前排干嘛？
0: 哎呀，别拽我，我就看看，不买。
1: 切，每次都这么说。
0: 真没劲，这些展品不是破瓶子，就是假文物，要不就是珍珠钻石，这种首饰本姑娘床头柜里足足扔了一柜子了，真是提不起兴趣啊。
2: 下面这件展品是私人收藏，一条奥黛丽·赫本的古典项链，收藏者亲自出席参加义卖，有请陈美琪小姐。
0: 奥黛丽·赫本呢？我的偶像，就算不为了偶像，为了陈美琪，我也要把它买下来。就算不为了陈美琪，天哪，这条项链真的和我的裙子超般配呀！果断举牌，举举举！
1: 小九，
0: 好棒，你又拽我干嘛？
1: 说了不买东西。
0: 我，哎呀，棒，这事儿现在不作数了。你看那是谁？那是陈美琪，只要我们拿下陈美琪，任务就完成了。而且那可是奥黛丽·赫本的东西，买了直接翻倍涨，你可别耽误发财。这事儿就算跟我爸说了，他也得支持我。而且等我拿到了陈美琪的合同，你说他能不给我钱吗？
1: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0: 我绝绝绝！哎呀，都到这份上了，怎么有人一直和我争啊？这人是不是故意的？不管了，举举举！
2: 奥黛丽·赫本古典项链由九号参与者获得，恭喜！
0: 阿邦，怎么办？我没想到会这么贵啊！我觉得自己刚才就像个傻瓜，我没钱，没钱啊！
3: 赵小姐好胸襟，出手可真大方。连高小姐都比下去了。
0: 哪个高小姐啊？
3: 高静高小姐啊，一直和你竞价的人就是她呀。
0: What？ 尼玛也太巧了吧，这种时候这种地点都能碰到。那个 你有看到陆志来吗？
3: 陆先生来了。赵小姐是付现还是支票还是刷卡？
0: 我要说我不买了，会不会被打死呀？
3: 对了，陈美琪小姐让我转告您，没想到赵小姐这么有诚意，她愿意再考虑一下和贵公司的合作事宜。
0: 陈美琪，目的达到了，豁出去买了，虽然贵了一些，但是最起码还是有收获的。稍等一下啊，阿邦，过来过来。
1: 怎么了？
0: 你有多少存款？
1: 能。
0: 人家那么多款项从你这进出，你就没偷偷存点
1: 儿？又不是我的钱。
0: 人家那么多款项从你这进出，你就没偷偷存点
1: 儿？又不是我的钱。
0: 真是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啊！哈哈哈
4: 哈，你呀。这是不是就叫冤家路窄啊？和赵九公竞价的偏偏是高进，太狗血了，有没有？
5: 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凑巧，这是赵九公第一次和高进对抗。
4: 话又说回来，赵九公真的是没钱也敢举牌啊，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听起来这个项链价值不菲，这下看他怎么收场。
5: 不用担心，高静来了，你觉得陆志会不来吗？只要陆志在，赵九公肯定能想到法子的。
4: 对呀，虽然两个人打打闹闹的，可是赵九公有事的时候，陆志不会不管的。
5: 小小童儿，就你机灵。
4: 嘿嘿嘿，哎，爷爷，你看赵九公为什么原地转圈啊？

0: 怎么办怎么办，哎呀，阿爸，你倒是替我想想办法呀。
1: 你可以问你爸要，反正合同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要成的。
0: 他要是打死我你负责，这价位可是一个分公司一个季度的利润，只怕我爸知道了我还没到家，他就追来路上把我打死了。怎么办怎么办，先不说陈美琪如何，我真的想要这个藏品啊，不立刻拿到的感觉比杀了我还难受啊。对了，陆志不是来了吗？真是太巧了，嘿嘿，给陆志打电话。那个陆志，你到经理室来一趟。
2: 经理室？
0: 对，义卖现场的经理室。
2: 怎么了？
0: 哎呀，你快来嘛。哎，就这么挂了，他到底来不来啊？
1: 你安静会儿，等等吧。
0: 就你话多，哼。哎，陆志来了，嘿嘿，我就知道他会来。
1: 好好好，你又知道。
0: 对，要你管。陆志，你来啦。
2: 怎么了？
0: 这不是我买了这个项链，没带钱。
2: 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来给你收拾烂摊子的。
0: 是啊。
2: 没带钱，没带钱，你抢什么？
0: 这事儿是我不对在先，不该抢你们家宝贝的心头号，但是我之前不知道，知道之后就想着给他赔个不是。他要是喜欢立刻拿走，钱我付了。
2: 你倒是说得豪情万丈，行，我帮你转交给他。东西呢？
0: 东西？东西还在人家手里呢。是这样，我今天没带钱出门，你先帮我垫上。
2: 是没带钱还是没钱？
0: 说话不要这么犀利嘛。所以说你永远不知道可爱是什么东西。
2: 你可爱，省省吧。
0: 喂，你到底帮不帮忙啊？就知道损我。
2: 要我付钱可以，不过要打个欠条，写清楚你赵九公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事情欠了陆志多少钱，再按个手印，以后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拿这个给你爸看。
0: 什么？你这个男人真的一点都不可爱，居然要本姑娘打欠条，还威胁我，这是想让我爸打断我的腿啊！恶毒的男人，讨厌死了。
2: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想怎样就怎样，以后我都听你的，行了吧？那欠条，你先把钱付了吧。
2: 好。
0: 他真的付钱去了，我的项链马上就要到手了。
1: 哎，秀秀，你快看，阿志把项链装在兜里了。
0: 什么？陆志，你干嘛？你怎么把项链装你兜里了？你这是几个意思呀？
2: 不是你说要把东西送给高静吗？
0: 我老娘只是客气客气，你知道什么是客气吗？哎呀，我真的是被你气疯了。
2: 我帮你给他，放心，一定交到他手里。
0: 其实我……
2: 喂，事情办完了，马上下去，你等我一下，我还有事要忙，你有事回家我们再说。
0: 哎呀，我图什么呀？我绕了一大圈，自己欠了一大笔钱，最后什么都没得到，事情怎么会这样的？阿爸，你怎么看？
1: 我看这下你爸要打断你两条腿了。
3: 大九公的购物欲望可真是不一般啊，没钱都敢举牌，这下可好。
4: 哎，你呀，快别笑话他了，赵九公这会儿哭都来不及呢，在他心里自己可是吃了大亏的。

0: 爷爷，你说赵九公会找陆着要回来吗？
1: 按照赵九公的性格，肯定会去要的，但是陆志会不会给就另说喽。
0: 啊，为什么呀？陆志都有欠条了，怎么还不给人家东西啊？
1: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陆志是让赵九公自己挖坑自己跳，这是要让他长个教训呢。
0: 那陆志真的会把项链送给高静吗？
1: 要想知道，你还是自己接着往下看。
2: 阿爸，你说我要不要给陆志打个电话呀？
3: 不知道。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3: 哎呀，你掐我干嘛？我开车呢。
2: 嘿，反正你开车挺稳的，掐一下就掐一下嘛。哎呀，你说这个陆志是怎么回事啊？他干嘛要把我的项链拿走啊？会不会真不给我了呀？
3: 不知道。
2: 不行，我觉得心头烧得慌，我得给陆志打个电话。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0: 鲁星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星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五集，
0: 喂，陆志，
8: 有事明天再说。
0: 喂，陆志，他就这样挂了，陆志绝对是。

0: 故意的，绝对。哼，他以为他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我可以去他家找他呀，这件事必须当面说清楚。
1: 喂，小九，你不要这么冲动嘛，他不是说明天再说吗？你现在去好吗？
0: 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1: 好吧，那我回去了。
0: 啊，这个没义气的东西，你不陪我，我就不能自己去啊，哼。可是陆之家的猫真讨厌啊，我还是守在外面好了。我就爬在围墙上等，不信你就不回来。啊，这个陆之怎么还不回来啊？哎呦，这么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又想就知道他去干什么了。臭陆之，见色忘友的家伙，鄙视你，哼。好困呢，陆之怎么还不回来啊？是不知道人家等得好辛苦啊。
2: 啊，回来了！
0: 哼，都凌晨四点了才回来，这是鬼混完了吧？
3: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哟，还知道回来呀？还换了身新衣服呀？我在这儿，哎呀！摔死我了。
3: 你这是蹲了多久？摔到哪没有？
0: 要你管，我的项链呢？
3: 在车上，改天我拿给你。
0: 那么贵重的东西你放车上？我现在就要，你快去拿。
3: 车子司机开走了。
0: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拿回来？
3: 这几天我回家就给你带回来。
0: 你明天不回家了吗？明天不回家，后天不回家，这几天都不回家，那不是要同居了吗？
3: 明天我出差。
0: 哇、哦，这样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3: 你快回去睡觉，还有以后不准再翻墙了，而且以后有事找我给我打电话，不要发短信，我半夜不看短信的。
0: 是，知道了，以后我半夜也不发，白天也不发，你把我的项链还给我，以后我都不再找你。
3: 这就开始不听话了，再不听话我就把欠条给你爸了。
0: 什么？不听话就把欠条给我爸？没想到你真这么无耻，这就用上了。哼，你快走。
3: 嗯。
0: 这就走了？这个臭陆之，本来还想欣赏一番他翻墙呢，竟然不给本姑娘这个机会，真是可惜。居然这样对本公主，有什么了不起啊？啊，算一算，这都三天了，陆之怎么还不回家啊？
1: 你不说他对你不好吗？那你为什么盼着他回来啊？
0: 谁说盼着他回来了？我是在盼着我的项链。
1: 拜托，项链迟早会有的，你还是该干嘛干嘛吧。
0: 那倒是，那本来就是本公主的东西。虽然我惦记着项链，不过这不影响本姑娘谈工作啊。陈美琪点名要我去，本姑娘终于能够大显身手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去啊？我送你。
0: 现在就去，快走。
1: 喂，你来真的呀？哎，等我，我去开车呀。
0: 啊，高档会所真是喝血吃肉的地方啊。为了进这个地方花了我很多钱，我的心好痛啊。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陈美琪能顺利签合同就行了。
1: 你别嘀咕了，陈美琪过来了。
0: 行了，你先走吧，看我的。嗨
4: Hello， 你知道我为什么又要签了吗？
0: 总不会是

0: 为了你忽然又觉得我家的东西好吃了吧？
1: 你可别自信过头了，你们家做的东西只有更难吃，没有最难吃。我完全是因为欣赏你，连高进的单子都敢抢。要知道，拍卖行里能抢得过你们两个人的可真不多，你们两个倒是对上了，而且是你赢，所以我欣赏你。
0: 哎，这也能成为理由啊？
1: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高进吗？
0: 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1: 因为连我都追不上陆志，凭什么他能追上？
0: 陈美杰可是宅男女神，虽然演的电视剧很雷，但是本身属于美得很耀眼的那种。只是为什么连他都喜欢陆志？那个你说的是哪个陆志啊？
1: 陆志陆先生你不知道？华美、万林、中博当家的。
0: 好吧，是我认识的那个陆志。我只知道陆志确实在打理华美。
1: 我那个项链存了很久了，给你也是缘分。等我档期空出来，第一个先拍高进。
0: 这是自然。那陈美琪小姐，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高进。陈美琪小姐，真是狭路相逢啊。我的项链，高进居然带着我的项链。
1: 你把我的项链送给他了？
0: 啊，是那条拍卖会上拍来的项链，怎么会在高进脖子上？这可怎么办？总不能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说是本姑娘借了陆志的钱买了项链，然后送给了陆志的女朋友吧？感觉他们两个人都会杀了我的。客户要急，我还是先安抚陈美琪吧。那个陈小姐，我只是借给她戴两天，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送给别人呢？你可别误会。
1: 一天也不行，立刻马上 no 要回来，不然我们解约。
0: 啊，让阿邦走了真是失策，现在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高小姐，这个东西是我的，能不能还给我？陆志，你不是出差去了吗？你这穿的人模狗样的，出的什么差？
2: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
1: 姓赵的，你说。
0: 我说什么呀？这本来就没我什么事好吗？陆志，你说呢？
1: 就要你说。
0: 我不如高小姐先把项链还给我。
2: 不如你们估个价，东西我要了。
0: 不卖，卖了本姑娘的广告可就飞了。
2: 不卖吗？
0: 卖。苍天哪，这孙子竟然威胁我。
1: 我们的合约解除了，赵小姐另请高人吧。
0: 陆志，这下你满意了？哼。
2: 你
0: 哼，陆志你混蛋，踩你一脚算便宜你了。陈小姐你等等我呀，你听我解释啊。跑得真快啊，陈小姐别开车啊。哎呀，摔死本姑娘了。膝盖上破了好大一层皮，衣服也扯烂了，真是狼狈死了，丢脸死了。赵九锅，你要坚强，不要让后面的陆志和高进看笑话。哼，
2: 这个笨蛋走路都能摔倒，真是。
0: 陆志，你过来干嘛？你走啊，这时候知道装好人了。哼，不但让我丢人，还让我丢了合同，不可原谅。本姑娘也要开车走人了。
2: 听说。
0: 哼，永远都是一副上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真不是一般的讨厌。陆志，你就是个猴子派来的大逗逼，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更讨人厌的人了。以后不准你跟我说话，不准你再去我家里，我要跟你绝交。
2: 这个笨蛋。
0: 还好还好，陆志没有跟上来。哼，这个高进也不是什么好人，假惺惺的样子真让人

0: 链，居然带着我的项链。这个女人太可恶，跟陆之简直绝配。可是她看我的眼神怎么这么怪啊？而且我怎么感觉好疼啊？我的尾巴，哎呦，我可怜的尾巴居然夹在车窗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哼，这尾巴现在也已经背叛我了，已经学会了如何无所不用其极地对陆之讨好了，连本公主那么生气的时候都要摇摇摇，不夹你夹谁？该。哦，好疼。
1: 喜欢陆之的人可真多，赵九公这么笨笨的喜欢人家，什么时候陆之才能知道啊？人间不是有句话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吗？赵九公跟着陆之是邻居，赶紧发挥邻居的优势把陆之抢走啊，这么墨迹我都替他着急了。
2: 小孩子怎么也关心起情爱来了，这陆志和赵九公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两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就得经过一番磨难，走许多弯路才能放得下架子，舍得下面子啊。
1: 唉，我都不明白陆志这个人了，他明明对赵九公有感觉，为什么还要和高静在一起？
2: 感情的事连我们这些神仙都说不清楚，更何况是身处其中的凡人了。有时候在一起并不代表喜欢，喜欢也不一定要在一起啊。
1: 好复杂好深奥哦。爷爷，赵九公这次把事情搞砸了，回去不会真的被打断腿吧？
2: 不会的，别看赵九公是个惹祸精，他的家人可是很宠他的。不过赵九公这次真的生陆志的气了，不知道这个小丫头打算怎么办呢？
1: 要打起来了吗？我最喜欢热闹了，要看要看。
0: 割了腿干什么都不方便，陈美琪的事情搞砸肯定不能回公司，在外面转悠更危险。算了，还是打电话让阿邦回来打头阵吧，本姑娘要先偷摸回家换换衣服。幸好妈妈不在家，换换衣服真清爽啊。对了，赶紧让阿邦过来，我要和他商量一下，教训教训那个该死的陆志。好吧，这个陆志气死我了，我们把他打一顿好不好？
3: 打陆志？不行。
0: 怎么不行？
3: 打他就是不行。
0: 显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难道你爱上他了？
3: 不是。
0: 那为什么？
3: 打不过他。
0: 你练了那么多年的跆拳道，竟然打不过一个陆志？
3: 他有保镖，我打不过。
0: 他什么时候有保镖？我怎么没见过？
3: 两个，每天都跟着他，比我厉害得多。
0: 好好的，他找保镖做什么？还怕是会暗害他不成？这可是法治社会，虽然他可能有点小钱，但是保镖这种东西不是电视里才有的吗？也是，陆志这么不招人喜欢的性格，肯定得罪了很多人，有两个保镖保命也是很好的。那就没办法报仇了？
3: 也不是。
0: 怎么说？
3: 你嫁给他就已经报仇了。
0: 滚。哎，阿邦靠不住不说，就连陈美琪都消失了，去公司赌都赌不到。这年头明星自己做老板自由度也忒大了。不过休想让本姑娘去找陆志求饶。可是

0: 该怎么办呢？哎呀，好烦呐。
1: 我可以去找白石帮忙啊。不过白石这个人比陆志还讨厌，上学的时候虽然经常混在一起，可是白石总是喜欢和陆志作对，陆志做什么他便做什么，非要和陆志比出一个高下来才满意。可惜这么多年一次也没赢过陆志。本姑娘当年又是陆志一派的，对白石没少冷嘲热讽，而且白石和陆志一样喜欢把快乐建立在本姑娘的痛苦上，真是头疼。不过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对，就这么办，给白石发短信。

0: 你找我出来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
0: 怎么不找陆志帮你？你俩又闹翻了。
1: 嘿嘿，你永远都是这么神机妙算。不过你别抖腿，我就告诉你，你怎么跟个大狮子似的，一会儿不抖就难受啊。而且你看看你这品味，永远都这么恶俗，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啤酒广场，你是不是恨不得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跟我面对面吃烧烤啊？
0: 切，你嫁给我，我就帮你。
1: 啥玩意儿？你想得美！全世界男人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这个大狮子。我可告诉你啊，本姑娘对你实在没有一点好感。虽然你家世好，长得也好，但你这个抖腿已经把我抖出心理阴影了。万一两个人结了婚，不是甜蜜快乐的小生活，而是面对面抖腿大赛比赛过程，等谁有一天抖不动了，就进入总决赛了。
0: 不是吧？
1: 再说了，你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求婚，是因为认为陆志也喜欢我吧？你想从我这里做突破口，胜过陆志一次。哎，兄弟，你想太多了。陆志那样的人，如果他真的喜欢我，你白石啊，可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混不下去，被迫滚出去了。
0: 那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帮你？
1: 哼，你随便，你帮我，我把陆志的骑士勋章偷来给你怎么样？我知道你觊觎陆志那枚英国皇室颁发的骑士勋章很久了。
0: 当真？
1: 当真。
0: 那我们就说好了，你先去偷，偷好了我立刻把事情给你办妥。
1: 所以说本姑娘在你心里还没有一枚勋章重要？
0: 我并不认识陈美琪，但是我毕竟长久混迹于娱乐圈，人脉广，认识很多大影视公司和无线传媒的高层，能够曲线救国给陈美琪施压，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干嘛不干脆把项链要回来呢？
1: 我不是没想过去把项链要回来，但你觉得以陆志的混蛋性格他会给吗？这件事几乎不可能，而且这都一周过去了，陆志甚至没有再提起出价买项链这件事。
0: 那我只能跟你说节哀。
1: 哼，话不投机半句多，回家。
2: 以本仙童看，白石不是好人啊，赵九公最好不要和他做什么交易才好。
3: 话也不能这么说，白石为了赢陆志是用了一些手段，哪个年轻不冲动啊。白石为人虽然讨厌了点，终归不是大奸大恶之徒，更何况在赵九公之后的人生路上还确实借了白石一步力呢。
2: 哦，这么说白石真的能帮助赵九公哦？
3: 天机不可泄露，一切要自己看，自己听，自己去悟。

0: 录制回家没有？我得去看看。啊，爬墙的梯子呢？阿邦，
1: 录制说不让你爬墙，让我把梯子给收起来了。
0: 你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1: 录制已经让人把梯子拿走了。
0: 录制简直可以去写一本书了，书名叫做《混账是怎么炼成的》。阿邦，你没能保住我的梯子，本姑娘要罚你观察录制家的动静。
1: 录制没在家。
0: 啊、哦，没在啊，太好了。阿邦，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不去。
0: 阿邦，我发现你在录制的事情上真的很不听话，就像他家里有怪物似的。对了，他家确实有三只该死的怪物，专门克我的怪物猫。唉，算了算了，本姑娘自己去。梯子没有了，我可以走储物间啊。没记错的话，陆之家有一个储物间是不锁门的。哼，真幸运，果然没锁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1: 有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亦是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 FM98.5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00，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

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苹果平原，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

0: 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离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0: 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 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6: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7: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8: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6: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8: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6: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0: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4: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 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5: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6: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7: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8: 独库公路
17: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9: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7: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7: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1: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

0: 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

0: 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因应嘱托，发挥特色优势，在奋进十五五中谱写闽江大学新的篇章。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
0: 从依赖进口到实现方案输出，中国自主研发阻带机首次大规模出口。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祝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闽江大学调研，并给师生代表上思政课，与大家共同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闽江大学的关心关爱，激励引导全校师生牢记因应嘱托，发挥特色优势，在奋进十五五中谱写闽江大学新的篇章。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周祖义重点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五个方面，向闽江大学师生代表介绍了我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思路举措。周祖义指出，学习贯彻好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大高校、广大师生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福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部署，从中明方向、助信仰、强本领、担使命，更好地把学校发展、个人发展融入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闽江大学发展，亲自为学校发展定方向、谋思路，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闽江大学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闽江学院更名为闽江大学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办学治校的质量和水平，凝心聚力，把闽江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有特色、一流应用型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扛起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到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办学特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重要要求，立足福州，扎根福建，服务全国，锚定应用型办学定位，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学校内涵建设，坚守小而精、精而特发展路径，集中力量建设一批拿得出手、有影响力的优势特色专业，增强办学核心竞争力，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要坚持开放办学，强化协同育人、联动发展的办学理念，面向社会、行业、区域、国际共享教育资源，加强校地融合、产教融合、校校融合、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一流师资、前沿课程与优质科研资源，深化闽台高校交流合作，为学校发展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强化德育铸魂、智育笃学、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促进各项基本素质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师德师风，增强育人本领，当好良师益友，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周祖义强调，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努力推动闽江大学办出特色，争闯一流。周祖义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要充分用好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

0: 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组织学生在寻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加深感悟，充分用好福建红色文化优势，加强对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创新运用，进一步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日常教学与主题活动，更好激昂奋进力量，充分用好福建著名侨乡优势，讲好华侨故事，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周总亦希望学校牢固树立大思政理念，构建四全育人格局，推动形成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良好局面。上思政课前，周祖义来到闽江大学计算机与大数据学院、美术学院，详细了解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大思政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以及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等情况。省领导吴锡林、姜尔雄参加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盛泽901祖代种鸡昨天出口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中国白羽肉鸡种业打破国际垄断后首次实现自主种源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下午3:30，20000套盛泽901祖代种鸡从光泽县大清源种场正式发车。这批承载着中国自主种源创新成果的祖代种鸡，未来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形成超过 1.2 亿羽商品代肉鸡生产能力。中国畜牧业协会白羽肉鸡分会会长龚金龙：
3: 这是中国白羽肉鸡种业打破国际垄断后首次实现自主种源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其意义远远超出一笔贸易订单，本质上是中国种业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跨越。
2: 通俗来说，我们日常吃到的鸡为商品代肉鸡，来自于父母代种鸡，而祖代种鸡是整个繁育金字塔倒数第二层，再往上就是绝密的原种核心群。拿到祖代种鸡，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在当地自建扩繁体系，源源不断地产出父母代和商品代肉鸡。乌兹别克方面代表：
4: 我们决定将引种的层级从父母代提升至祖代，与中国盛农集团建立长期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之后还计划从乌兹别克斯坦向海外市场出口该品种的种蛋和一日龄雏鸡。
2: 盛泽生物总裁罗平涛：
5: 相当于在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建立的一个繁育体系，901的种源的繁育体系，然后它辐射到中亚、俄罗斯、东欧的部分国家。
2: 种源是农业的芯片，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能力。长期以来，全球白羽肉鸡核心种源主要掌握在少数欧美企业手中。盛农集团创始人、盛农发展董事长傅光明：
6: 我从事养鸡行业44年了，44年大概有37年时间是用国外的鸡，所以在16年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祖代鸡。
2: 自2011年起布局白羽肉鸡自主育种，盛农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过15亿元，实现自主育种从0到1的重大突破。傅光明清晰记得，7年前外方以断供威胁，勒令盛农停止自研原种鸡，苛刻的要求他在半小时内做出答复。
6: 我10分钟就离开我公司，他给我半个小时吧，我给你10分钟。从那个用到现在，用的就是自己的鸡。
2: 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盛农成功培育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白羽肉鸡配套系盛泽901，并于2021年通过国家审定，其生长效率、饲料转化率、成活率等关键生产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白羽肉鸡终于有了中国心。盛泽生物总裁罗平涛：
5: 在种源的核心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走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区域实现连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2: 按照合作规划，本轮盛泽祖代种鸡出口规模将逐步提升至年出口10万套水平，形成每年6亿羽商品代肉鸡生产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禽肉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盛农集团创始人、盛农发展董事长傅光明：
6: 中国必须要用自己的鸡，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参与国际上的竞争。第三，我们要把这头鸡的品质做到世界最好。
0: 下面播送主播快评：中国方案出海不为秀肌肉。 盛农集团自主研发的阻代种鸡批量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可帮助合作国搭建完整繁育体系，这是种源硬实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大国担当的直接体现。曾经被国外用种源卡脖子的我们，正在用自主创新的成果帮助更多国家打开发展的大门。除了白羽肉鸡，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在储能行业、光伏风电行业，中国都在努力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获得更适配自身条件的技术方案。当共建一带一路伙伴用中国方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质上是在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代码。我们正在编织一张覆盖全球的发展合作网，而这也恰恰是中国这个大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2: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2026年福建省525学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系列活动，暨福建省新时代学校温暖集体构建指南小学版、中学版新书发布会昨天在福州市温泉小学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少工委名誉主任张燕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构建温暖集体、护航健康成长为主题。活动期间，张燕看望参加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爱阅读主题沙龙的少先队员，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慰问，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向省温暖集体行动试点地区及试点中小学校代表赠书。525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启动以来，全省学校陆续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团体辅导等活动，助推温暖集体行动走深走实。
0: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福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送上节日的祝福，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收获成长力量。近日，一场特别的书香圆梦行动在莆田历城区新渡镇下板小学温暖展开。来自莆田市实验小学的小爱心使者们，在各学科老师的共同指导下，通过小马文创市集劳动实践活动，学习商品介绍、成本计算、市场调研、文创设计和主题推广，用劳动赚来的钱，根据下板小学小伙伴们开出的微心愿清单，建成一个爱心图书角。两校孩子肩并肩坐在一起，共同翻阅新书，分享阅读的快乐。莆田市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曹字。
7: 我们班举行了小马掌柜爱心传递书香的活动，语文老师教我们什么是商品，怎样介绍自己的小马文创主题产品，数学老师教我们什么是竞价和卖价，当小掌柜怎么算钱，我们一边玩一边学，还把赚到的钱买书送给新渡下板小学的同学们。
0: 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花儿与少年庆六一文艺汇演，13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目，涵盖舞蹈、歌唱、器乐、手语表演等，每一个节目都凝聚着孩子们的努力与坚持，也饱含老师们悉心的指导与陪伴。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黄邦汉。
8: 此次六一文艺汇演为特殊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让孩子们收获自信与快乐，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与美好。我们学校今后也将持续用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少年儿童，用爱陪伴他们成长。
0: 6月1号，宁化县连刚幼儿园开展以水赋夏、月会童年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互动现场，章鱼套圈、钓章鱼、西瓜套圈圈、泡泡游戏、趣味闯关等丰富多样的游戏备受欢迎。小朋友，
9: 今天我玩了套章鱼，还有砸零食，我和弟弟妹妹玩超开心。
10: 我今天玩了泡泡游戏，太开心了。
11: 今天我带妹妹玩很多游戏，我太喜欢儿童节了。
0: 闽西县城关小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绿茵赛场增友谊班超联赛庆六一活动，将绿茵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孩子们用奔跑和汗水为自己献上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闽西县城关小学学生陈增锦。
12: 赛场不仅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成长的课堂。我偶尔也会关注电视上的足球赛，学习他们的一些踢法。 在比赛中我收获了非常多的快乐，也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活动过得特别有意义。

0: 冲刺都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赛场边，围观同学的呐喊声、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洒满整个校园。大田县上京中心小学学生魏奇泰：
1: 六一我很开心，跟市里面的切磋学到了很多技术。
0: 闽超三名队球员廖生浩：
2: 氛围非常好，然后气氛非常活跃，小朋友们都踢得非常好，希望他们在未来好好锻炼，好好踢球，在未来不管什么领域上都闪闪发光。
3: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4: 2026闽超日前推出喊你来参赛、邀你来观赛、请你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以体育为媒，促两岸相融。龙岩市以绿茵牵两岸、闽超铸同心为主题，依托赛事平台推出多项对台专属交流活动。5月30号晚，不少台胞走进闽超第六轮常规赛龙岩赛区，同当地球迷一同观赛助威，在赛事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厚植同胞情谊。当晚开幕式红色文艺展演点亮赛场，十送红军经典旋律响彻全场，张平板凳龙巡游全场。比赛现场，球员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看台上，台湾球迷与大陆球迷并肩而坐，大家一同挥舞旗帜，呐喊助威。台湾球迷陈连峰：
5: 闽超赛事搭建了一个接地气、有温度的两岸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同胞以球会友，增进了解。
4: 赛事中场环节，主题花车巡游赛场，童声唱响万疆，少年中国说，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夜空，让台湾球迷沉浸式感受福建文体魅力与两岸同源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球迷翁鼎军：
6: 沉浸式观看闽超赛事，不仅感受到大陆群众对足球运动热爱，更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7: 下面播报简讯。近日，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在福州连江海域闽头一号深远海养殖平台正式亮相，标志着福建海洋科创体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4: 近日，自然资源部为龙岩市新罗区小陈坑、武平县大坪里两个稀土矿区颁发了探矿权证，这是我省近十年来首次以协议方式出让稀土探矿权，标志着我省稀土矿业权申报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7: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福建省适老化新产品名单，共有30。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0: 太慢了。
12: No。
1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

0: 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哎，早
3: ，Good morning，
2: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4: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4: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嗯、今天是周二了啊。我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几号就是周几。
1: 啊，对，这一周就刚好是这样子，
0: 是显得特别的工整，特别的顺畅，也不用特意的去记什么
1: 啊，不用反应一下，
0: 这就非常舒服啊。
1: 今天的天气呢也不错啊，晴天，25到30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那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嗯
0: 啊，但是就。这两天好一点点啊。
1: 四号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30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是，大家会发现到这两天呢，其实这样的西南风感觉并没有那么特别的潮湿了啊。
1: 温度上来了，
0: 好的，那今天呢是薛之谦专场啊。
1: 两首歌曲啊。
0: 一首绅士。
1: 还有一首叫
0: 违背的青春。
1: 嗯，好，一起来听一下。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
1: 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0: 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

0: 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来关注社会万象，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0: 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起正式恢复通车。
1: 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0: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号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 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
0: 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全部复课。
1: 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姓胡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1号20时到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最后来关注吉林，南航于6月19号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班，7月1号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航线，每周三、周六各一班。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

0: 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0。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20克金条啊，能卖多少钱？
0: 20克的话，按现在这个金价的行情啊，这是你是说你卖出去还是你去
1: 买？对，卖出去。
0: 那怎么也2万块钱吧，差不多吧。
1: 这么少吗？
0: 啊，你又不是买进。
1: 那你卖也不能这么黑心呢，
0: 那就很贵了吧？
1: 那20克金条啊，这个有一家店啊，100块钱收的，
0: 好，
1: 100块钱哦，
0: 把这样的店，
1: 哎，应该报警对不对？
0: 不是，我要开一个这样的店，
1: 真的报警了啊，是店主报警的，
0: 嗯，
1: 店主占这么大便宜还报警，为啥呢？
0: 哎，因为这东西他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1: 近日呢，山东德州有一个男孩啊，进店售卖金条，还谎称自己已经满18岁了。
0: 哎呦，
1: 此前呢，这个男孩是接连跑了好几家店铺，都没人敢收。
0: 那可不咋的，你要是卖2万的话，人家说不定就收了。你要卖你卖。
1: 不是，他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呗，他就拿着这个反正来卖，知道这个能卖钱，那这个店主呢，他就担心这孩子辗转到别处会把金条给弄丢了，就出价100块钱暂时收下了。